0: 我们自己就是闺蜜加上她老公，我们就有七八个人了。然后我们自己做，然后我们有一个合伙人，他也非常喜欢做菜，然后我们就想着开一个餐厅，就算没有客人自己吃吃也好的，就像我们的大本营一样。他们员工就是那些服务人员，他说我去摘那个黄瓜，我去摘其他的好了，我说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对，我喜欢自己做这些事情。
1: Ashi never calls this entrepreneurship, but her way of life, quiet, self-sustaining, and rooted in place, has become a living sample of Angie's green economy. It doesn't rely on heavy industry. It doesn't chase big data. Just one courtyard, one home-cooked meal, one emotion-driven value chain. This isn't just a lifestyle. It's a new kind of commerce.A new kind of sustainable connection. Even the young people who come to help choose to stay longer. Some are here for work, others simply come to heal.
0: This 招过来的都是年轻人，可能都是零零后，然后还有自愿过来做义工的。他说我不要钱，我就是想要来体验这种生活。然后我们正好也有宿舍的，我说那你就过来玩玩，反正一天等你睡醒了，你就过来店里帮忙点点单、插插花，或者帮小姐姐拍拍照。然后你如果觉得累了，你就回去，宿舍休息啊，或者你去周边走走。然后有义工就做了一两个月都有的，然后短的可能就做七八天，就来体验一下。然后他也拍了很多照片，跟我们相处也很开心。我们晚上还一起去吃夜宵啊，或者带他去山上玩。就觉得也丰富了别人的生活那个体验吧，它是一种新的体验。
1: A slower life does not mean a passive one. Ashi brews plum wine and makes meals in the village. But she also straps on a paraglider and flies above the clouds.
0: 我表面比较温顺可能，但是我骨子里可能有点叛逆。虽然我很恐高，但是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就是我觉得很累的时候就去飞一下，就是释放一下压力。我觉得在空中的时候你真的脑子里什么都不会想，就觉得自由，就自由的味道。

0: In the foothills of Mount Ling Fong, a quiet tea house opens with the mountain mist. Here we meet Chen Yibing, a young woman who brews more than tea. She's creating a space for calm, for connection, and for care.The name Jiezi comes from an ancient Buddhist phrase. A mustard seed can hold an entire mountain. A small space, a vast meaning.
1: 我们这个屋子很小，然后我们在做的就是传统的茶以及一些传统文化的活动。那么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它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正好印证了这个芥子纳须弥的这么一句话。
0: At first, it was a weekend escape, to take photos, sip tea. But she stayed.
1: 正好有这么一个地方，从我妈妈朋友那边知道了，就是一直待在这里，就每天都看书喝茶，看书喝茶这样子。
0: She sees tea not just as a drink, but as an invitation to live by the seasons and to listen inward.She hopes tea can be more than flavor. It can be a quiet care for both body and soul.
1: 我在学习的传统文化，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自然规律，就是说我们的四季它是有变换的，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然后包括你像每天它到了。白天太阳就升起了，到了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又出来了。其实它是有一个自然规律在的。那么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是要，遵循这个自然规律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发展自己的一个人生。就是说，我们该冬藏的时候就好好冬藏，然后等到机会来了，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春生到夏长，然后再努努力到秋收。可能我们辉煌的时候已经过了之后，可能就是已经年纪变老了，那我们就又回到冬藏的一个过程。

0: 然后竹林下面它因为其实很少晒到太阳，然后就去了解什么花最适合在散光的情况下种。
1: The flowers bloom in summer, they flourish. Even the bamboo joins in, woven into huts and halls that draw visitors from afar.
0: 因为我们是竹子，所以就做了很多竹子相关的建筑，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角屋，还有那边的竹楼，都是纯竹子搭建的。这个我发现竹子做的东西它还挺吸引，特别是北方和一些就是上海那边的人，他们会很喜欢一些竹子做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多的咖啡厅和一些酒吧之类的一些新的业态，我觉得这都是外地的青年，他们把就可能是世界各地一些好的文旅项目带到了我们村里。那我觉得本地人可能更应该发挥一些本土的优势，上山的那种乐趣。泡芙在我看来就是城市的人来到乡村，他们一个方面是想要接触大自然，另一个方面是就是想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之类的一些东西。山上有非常多的野果子，像我们这个季节最多的就是覆盆子，像这颗它就是覆盆子，它的味道还挺好的。 OK
1: of everyday lifeHer vision is simple, to pass on the rural memories of her childhood, and even those of her parent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0: 我们农场的标语就是人就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In a countryside, there were no ceilings, no boundaries. Only the scent of spring tea, the shadows of summer blooms, the waves of autumn rice, and the warmth of winter embers.This is the rural proposal, quiet yet growing steadily with time.